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却好。
1: 现在生活解锁的过，没见的满地的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装着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6: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5: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6: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7: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兄弟，慢想。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他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不是也很喜欢这首歌的感觉，那种浅浅淡淡的把一个人放在心尖上，不想太去打扰他的生活，但是又害怕在他的生活里面完全没有你的足迹，就这种矛盾的心情，若隐若现，想要靠近又不敢走得太近。

0: 会安心的离去。
1: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同样在午间和你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里是我们的姐姐加油，总是会在开场希望有些耳熟能详的，或是近期能够让你一听了之后心里就会颤颤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希望这样的歌也能够唱出我们彼此之间可能会共有的一些共情，又或者是你在某一个瞬间所经历过的感受，你的一段故事。那么落地调频 104.4 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都可以直接的输入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直播间呢，全网同频在线来收听。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我们姐姐加油一直有个规定哈，就是每一次我们的开场歌曲都是由大家来选择，想让我们的开场曲是什么的话，可以将这个歌名直接编辑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但是至少要提前一天啊，这样我们好安排，会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你喜爱的这些歌。比如说明天的歌曲，明天在开场还依旧是空白着，你喜欢听的歌不妨抓紧时间发送给我们。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呢，和你聊聊那些年，或者是这些年，我们的味觉奇观上演当中一场来自于舌尖上的蟠桃游戏。所谓的蟠桃游戏，就是这些美食呢，可能是在传统美食的基础之上，给我们来了一点新奇特。比如说你万万想不到，现在奶茶的品类那么多，你曾经喝过的奶茶常规的，比如说珍珠奶茶、抹茶奶茶，很多不同的品类，对不对？然后爆珠啊、椰果啊，可是现在我们的奶茶的种类特别的多，皮蛋奶茶，请问大家有没有？能够想象吗？我看了这个图片之后，它是真实存在的哈。我以下说的都是真实存在的，就在奶茶顶上，它顶了一个硕大的皮蛋。然后香菜奶茶，这个之前大家应该有耳闻吧？来自我家乡贵州贵阳。还特别受到欢迎的有折耳根奶茶，因为这个折耳根呢，说实话就是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人就闻一下就觉得特别上头。因为折耳根的这个所谓的有点鱼腥味，它的另外一个专有的树名是鱼腥草嘛，大家会觉得受不了，哪怕是我们当地人都会觉得有点受不了。可是折耳根和奶茶的碰撞啊，虽然我至今为止我没有尝试过，但是我周边的朋友喝过之后呢，他们的反馈是还行。如果你喜欢折耳根的话呢，你也不会觉得那么的奇怪。麻辣花生奶茶，这个我看了之后就有点恐怖了哈。麻辣奶茶，冰火两重天，你让我情何以堪。苦瓜柠檬茶，这个倒是比较常见，曾经也有喝过，我觉得它比较的消暑而且回甘，这个还可以接受哈。以上说到的几类新奇特的来自于你舌尖上的蟠桃，你最最最最最最听了名字都觉得很无法接受的是哪一款呢？当香菜被扔进到奶茶杯，折耳根泡进到美式 coffee， 辣椒粉、花椒等等食材纷纷成为了饮食或者是饮品的配料啊，还是饮品的配料，这些听起来像是黑暗料理的组合，却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讨论的热潮，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勇敢享受世界的必喝款。所以我们看看这些品牌是怎么抓住市场的哈，小众饮品大众狂欢，是不是这样啊？尤其是近些年，你会发现花椒、香菜、折耳根非常极具味觉冲击力的食材频频在饮品圈当中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常规饮品

0: 再加上这个新配料，就等于小众的爆款，一次次的突破想象边界，成为了新式饮品当中的主角。更有看网友分享到的，说是香葱腊肉加 coffee
1: 哦，
0: 哇，香菜加柠檬加茶，我觉得这还可以，因为这个在我们的海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比如说你去到某一个火锅店的时候，我曾经就有喝过。我觉得这款啊，说实话，因为我个人喜欢香菜的，茶 OK， 柠檬我觉得他们在一块不冲。还有就刚才说的皮蛋加这个咖啡啊，这款说实话，我虽然本人我是能够接受皮蛋，但是我还真是没有办法想象到皮蛋和奶茶。就像有一天我在逛夜市的时候，我看见有卖活珠子的，烤来吃，我就心血来潮，因为我常常刷到很多的博主们，他们在吃活珠子，烤着吃，蘸点辣椒面儿，啊，吃的特香。他们说这种感觉就像吃鸡肉一样。我自己就品尝了一下哈，因为它的这个周期不一样。名称还不一样，对不对？我吃的那个里面真的是，还带毛，你知道吧？但我说实话，我克服不了心里的这一关啊。就毋庸置疑，它肯定对于很多朋友而言是美食，但是对于我而言，我非常的难以去克服它。所以你看看，你会给你的朋友们尝试这些新奇特的美食吗？或者你会给你的朋友点哪一杯来试探一下你们友谊的小船呢？比如说是这个香葱腊肉拿铁，咸香交融，奇妙碰撞，香菜柠檬茶，这个叫新鲜酸爽，香菜点睛，折耳根奶茶，就折耳根很香，奶茶新趣啊。油泼辣子酸奶，这个有见过，我前段时间还看见非常受欢迎的是油泼辣子冰淇淋。这个真的是可以尝试的吗？我们看看这些年啊，年度微博饮品新鲜猎奇类热搜话题是同比增长了将近55%，它的话题讨论的总互动量超300万，消费者呢对于打破常规认知的一些新奇口味的饮品乐此不疲，一边调侃色香味俱全，一边呢又跃跃欲试，从敢喝变成了想喝。好像大家就是追逐这种新奇，指向四大方向，其中呢新奇的口感体验讨论的内容高达43%，新奇口味饮品从一个边缘化的尝试选择，逐渐的已经可以看见它蓬勃的市场潜力。就我们会有一种叹息的心理，人都是这个样子啦，就你看见明明冰火两重天，或者你完全没有想到会有关联的食材，或者是口味儿，当有一天他们结合在一起时，这个是什么感觉呢？再加上可能他最近在网上他的流量很高，你是不是有想过，我也想蹭蹭热度，然后我想去品鉴品鉴，也不是为了喝而去喝，就是为了去买而去买，就想要跟上潮流的步伐。前段时间我回贵阳的时候，因为贵阳盛产刺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咱们海口的朋友刺梨知道吗？在我们的贵州这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水果，然后如果说是你单吃的话呢，它其实有点酸，我们习惯是泡水或者榨成汁，再加上一些蜂蜜啊，那个酸甜当中有一点微微涩，但是很清香，我个人非常喜爱。尤其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的外婆她特别喜欢把新鲜的刺梨用来泡了之后，里面加上冰糖，最后要等它微微的发酵，有一点那个酒味时，哇，喝上去的感觉太美味了，没有到达那个刺梨酒哈，有点像是发酵之后的刺梨果汁，那个口感在冰镇，一到夏天我觉得爱不释手，就是我个人最最最最喜欢的一道饮品。那么前段时间我回到贵阳，我就会发现大街小巷因为刺梨而衍生的一些美食很多，比如说刺梨老婆饼，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还不错，甚至还有就是刺梨黑咖啡。

在一个小镇儿的时候，就逛一个古镇的时候，我看见，哎呀，我就觉得有这种手做的咖啡，刺梨这种新香味，再加上咖啡有一点苦涩，感觉怎么样呢？我就买了一杯，买了一杯，告诉我怎么样呢？不怎么地。幻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啊。可能是我自己接受不了这味道，我觉得咖啡的那个苦涩完全因为刺梨的苦涩完全激发了，完全激活了我，喝上去除了苦就是涩。所以由此呢，也和大家啊抛出我们今天现场去聊聊天的一个小话题吧。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新奇特的美食啊？记住，不是说那些黑暗料理啊，就是新奇特的。你比如刚才我们说的香菜什么奶茶，折二根奶茶，那你还遇见过或者你自己真的有去尝试过哪种新奇特的美食呢？分享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哎，配图的话，说实话我们更欢迎哈。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说是味蕾探险，勇敢的人先干了哈。当代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喝什么早已经超越了解渴的基本需求，成为了一种融合了身份表达、社交互动和情感探索的复合行为。好奇心的驱动之下呢，咱们的味蕾探索的缘起点，它就是源于这种涉猎心理，这种几乎无法抗拒的心理动机，是引领一切行为的最初的信号哈。就是说，当我们用一小部分有兴趣的消息去挑起他人的兴趣的时候，人们就会想知道接下来更多的消息。对于这些匪夷所思的饮品呢，年轻人首先是被唤醒这种本能的好奇，就是它究竟是什么味道呢？好奇心就像是一个引爆点，推动大家走出味觉舒适区，一定要去探索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味道，获得第一次的体验的新鲜感和认知感。有没有 Q 到你？你会不会也有点这种感觉？所以希望大家呢继续来想一想，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哈，你吃过的、你见过的，或者一直跃跃欲试的，还没有来得及去尝试，或者是就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我们还没买到的这种新奇特的美食是什么呢？不限于饮品啊，脑洞大开一下。

0: 我们平台当中有个朋友分享，我觉得这个不是新奇特，这是非常鲜的一个，而且很养生哈、啊。他说我记得我曾经在石山镇有吃过一个石斛脆皮鸡还是怎么样，它是个火锅。那次也是去到农家乐去玩，就点了一下，觉得口感还是真是不错。这个的确养生了哈，石斛煮在火锅里面，然后呢这个锅底里面全部都是我们非常新鲜的农家的这种土鸡或者是文昌鸡哈，也不加其他的太多的香料，原汁原味儿。哎，这一口鸡汤下去，那真的就是喝了心灵鸡汤哈。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们今天正在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最近这几年吧，突然之间冒出来的很新奇特的一些美食，而这些美食大家可能曾经有刷到过，也许你还没有来得及吃过啊。还有些什么样奇葩的一些美食呢？刚才有朋友说活珠子，还有毛蛋，它是不一样的。对，那我吃的那个应该是属于毛鸡蛋哦，它其实就是孵了一半的那个鸡蛋，对不对？打开你发现还有那种好像貌似有点成型的小鸡儿，咦、哎，实在抱歉，就是这个美食对于我而言，我不否认它有它的美感，然后它的那种对于有些朋友喜爱的话，它就真的是觉得非常美，但是在我个人，就仅此我个人而言，我会觉得有一点内心的恐惧哈。也有朋友说臭鳜鱼吧，这些都太传统了，我觉得这是代表着是某一个地方他们所喜爱的或者是孕育而生的美食，它必有它的存在。今天啊，我们要大胆的去聊聊那些所谓的非常非常非常新奇特的，哎，比如说皮蛋奶茶，你说它新不新奇特？折耳根奶茶，你说它新不新奇特？就是这些，就是你完全在之前你都不敢去想象，它会成为我们美食当中的其中一个系列吗？有朋友刚才说知晓你是贵阳的呀，就是我的老家是在贵阳，他们有专门提到说贵阳的折耳根，那简直就是我们心目当中迈不过去的坎儿。你别说，就哪怕是本地人也有特别爱的，他就是属于两个极端，喜爱的人只要有折耳根的搭配，我觉得其他都已经不复存在，折耳根实在太美味了。但不喜欢他的人，比如说我的朋友也是土生土长的呀，他就会觉得只要有折耳根就完全无法接受，就比如有的人吃不了葱，吃不了香菜，好像是有一点类似的这种情况，就只要闻到了好像这心里就无法去接受，就适应不了这种口感，或者是味觉上非常的抵触。为这爱不释手的赶快去脑洞打开一下，还有哪些新奇特的美食继续挖掘。在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继续是今天的姐姐加油，正在和你分享我们的姐姐超有话。该怎么去形
1: 容你最贴切？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2: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

0: 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孤独的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

0: 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2: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在生活当中那种新奇特的美食，这种新奇特就是冰火两重天了，完全没有想到能够契合在一块的食材竟然那么的受到大家的欢迎。有的人不喜欢香菜，有的人听到折耳根就是望而却步，但是呢没有想到它竟然和你特别喜爱的无论是甜点还是说咖啡或者是奶茶融合在了一起，反而成为了一股自带流量的行走美食。所以我看到我们也有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说自己曾经有吃到过的这种比较奇特的，林可说油泼辣子咖啡我还真是有试过，去旅游的时候喝过，他说上面就是一层油，然后他说感觉吧有点奇怪。辣椒冰淇淋，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想要去品尝的话，是不是在家里也可以 DIY 啊？你就是买一个冰淇淋之后，你自己撒一点你爱吃的辣椒呗，也可以哈。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也喜欢点奶茶、咖啡呀，或者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一杯 DIY 的咖啡，你在里面再撒一点辣椒，喜欢吃哪一种就撒哪一种。我看看有朋友分享到的是豆汁冰淇淋，然后去到北京玩的时候呢，这个在当地很出名。上一次去北京，我有点跃跃欲试哈，我也是看见这个豆汁冰淇淋应该是很受欢迎，但是没有下狠手，下了一个更加狠狠的手。我直接说豆汁冰淇淋算啥，我要就是喝最有纯正的豆汁儿。所以在酒店呢就对自己毫不吝啬的点了一份，据说还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店。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碰豆汁儿哈，我也知道对它的评价也是比较极端化，比如说当地喜爱的人就喝了之后还要顺着这个碗周边绕圈来喝，应该是这样啊，你还能大口闷，我觉得那个味道可好。那有的人喝了一口，从他的面部表情大概也是有千言万语吧。那我自己呢，当拿出这个豆汁儿的时候，我倒是还没有对它扑面而来的这个味道有什么样的干扰，因为本身呢说实话我个人是有一点那个鼻炎，可能就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这个嗅觉上不够敏感，然后我也不听所有攻略，我抱着那一碗豆汁就一口下去，然后就没有第二口了。有些美食那的确是有地域性的，然后有一些美食别人说了没用，不能够通过他人的介绍或者是他人的点评你来判断究竟适不适合你，比如说豆汁儿啊这些哈。如果有机会去到当地的朋友呢，不妨就亲自去好好的品尝品尝，我觉得说不定啊，说不一定你们还会喜欢，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确实没办法做到，就是我还是对于这个豆汁的口感就像是吃不惯折耳根鱼腥草的你们是一样的。也有朋友说，那像咱们其实本地爱吃的辣椒拌水果，那很多外地来的朋友也会觉得很新奇。

喝吧。哎，那的确是哦。其实在网上，就我们这一代喜欢吃的，比如说这个辣椒拌芒果，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是自带流量体，很多外地朋友来打卡的时候瞠目结舌啊，水果拌在辣椒里面就会好吃吗？如果你说你蘸一点酸梅粉，好像还是比较大众化哈，用辣椒来拌一遍。我刚开始，我记得那些年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奇特，但是吃了口感简直不要太绝了。首先我个人很爱吃，而且尤其是那个脆芒果拌辣椒来吃，口感绝佳。而且我记得好像，反正我刷的很多视频里面，关于我们海口海南这种吃水果的方式啊，很多外地人第一次打卡之后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家都特别容易接受。那这种就新奇的水果的一种制作的方式，特别容易让大家喜爱。所以我们看一下吧。为什么说现在新奇口感的饮品的消费本质是会让大家觉得通过打破了常规，然后让人获得与众不同的自我的确认呢？这种的体验需要建立在其实不伤害品牌调性的基础之上，如果为了猎奇而猎奇的话，可能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说我们非常喜爱的某一种品牌，它旗下衍生了一些季节性的新品，如果随着这段试验期它并没有受到市场的认可，可能再过几天或者是再过一个周期之后，你就发现它下架了，这就是没有影响整体的品牌调性。但是如果品牌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市场基础，但是你为了追求这种猎奇的心理，想要更加突破重围，把它全部打破了，全是搞这种新奇特的，那个结果或许就适得其反哈。也有人说，口味的创新一旦越界了，新鲜感就会迅速变成不适感，尺度把控呢必须要慎之又慎，否则就容易陷入到想和消费者玩在一起却被认为在戏耍消费者的尴尬的局面。你看这几年各类新奇古怪的创新的饮品总是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那么可热热闹闹的至于这个网络阶段哈，多数的产品的热度来得快去得更快，沦为了一次性的话题，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爆款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无论如何吧，对于一般像我们消费者而言，大家很多时候就受到一种视觉上或者说是求知欲上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就想去感受一下这种所谓在网上自带流量的或者是火出圈全国貌似大家都想去打卡的这种美食，它会是什么口感呢？举一个最具象化的，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大家有没有发现奶皮子糖葫芦非常非常的受欢迎，是不是？甚至在开始受欢迎的那个时候，在我们海口其实还没有开始盛行，我就到处在小红书上去搜罗，去看看哪有做这个奶皮子冰糖葫芦的，找了一圈儿，实体店面之上反正我是没有找到，后来又看见大家介绍，哎，在哪些地方好像貌似看见可以订了。到现在在一些连锁店的品牌里面，你还是可以看见有奶皮子冰糖葫芦，然后奶皮子水果，比如说那个青提，阳光玫瑰和奶皮子草莓，之后更加的进一步，就奶皮子干椰酸奶糖葫芦，对不对？那这个美食我觉得那段时间啊，大家也会觉得奶皮子和糖葫芦这本来就是两种之前没有办法去想象的结合体，它就成为那一段时间的自带流量的新奇产品了。不过我个人其实对于奶皮子我很感兴趣，因为我喜欢奶香的一系列东西，包括奶皮子酸奶等等，再加上呢它的确和这些糖葫芦也好，或者是和水果搭配起来没有太多违和感，口感上也有一种提升和多样化，再加上如果说在水果里面再加一些干椰酸奶哈，我个人会觉得其实挺好吃的，虽然它的这个价位略微的是要高了一些，那偶尔吃下还是可以的。应该在大家的身边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新奇的产品，无论是哪一种呢，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也是希望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偶尔那种尝鲜的心理是可以的，然后偶尔呢想要跟随一下潮流是人之常情，而不要太过于去盲目，然后还有个前提呢，不要浪费，就是你明明知道
这个食材

0: 是你日常你就接触的时候你都会退三步的，如果它搭配在一些西点或者说是一些饮品当中，你就不要去挑战自己了，因为你压根儿肯定是接受不了，最后可能就是没有人去消化，浪费掉。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超有话，生活当中我们遇见那些新奇特的美食。当然如果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还有哪些热门的话题或是你感兴趣的话题想要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给我们多多的留言，多多的提宝贵的建议哈，还有就是为我们的节目呢提供更多的线索。你一句我一句，你一个话题我一个话题，姐姐加油，话题无敌。好了，按照我们节目的老样子，老朋友也该知道，接下来最后的一个小尾巴的时间呢，让我们沉下心来，依旧是今日份的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啊，那些在婚姻里面活得舒适从容的女人，往往不是最殷勤体贴的那一个，而是可能略微带着一丝丝冷漠感啊。所谓的冷漠感是加了双引号，这种冷漠它不是冷暴力，不是不负责，而是不再对另一半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结婚8年，孩子5岁了，她老公最近呢突然变得特别的粘人，每天都会主动报行程，周末会张罗全家出游，甚至开始学着去做她爱吃的菜啊。大家都好奇这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然后这位朋友笑着摇头说，我只是不再盯着她看了。以前她也会出现就是在丈夫晚归的时候呢夺命连环空，她出差的时候就会查航班的动态，看手机就会瞄瞄屏幕啊，结果呢可能彼此都会越来越累。改变发生在她决定收回目光之后，她报名了一直想学的油画课，周末约朋友看展，然后晚上孩子睡了就读书写手账。她不再追问她的行程行踪，不再纠结她回消息的速度。神奇的是她越冷漠，对方反而变得热情了。可能婚姻里面有一个悖论啊，你越是想抓住什么，什么就越容易从指缝溜走。很多女性或许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以为婚姻需要严防死守，查岗是必修课，追问是基本功，分析她每一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日常的作业。结果呢，把自己累得半死，她却越来越远。因为你追着光跑的样子本身就站在阴影里，当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你就失去了自己的光芒。你不再是那个让他着迷的独立个体，而成为了一个围着他转的卫星，卫星没有自己的光，只能够反射恒星的光芒。而人性就是这样，对一些唾手可得的东西你会视而不见，对若即若离的光芒念念不忘。在婚姻里过得好的女人可能深谙一个道理，不对任何人抱有过高的期望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她们不会期待对方秒回信息，也不会幻想她读懂自己的每一个眼神，更不会指望她能够满足自己所有情感需求。不是降低了标准，而是把期望值调回合理的区域。他是伴侣，不是读心术大师，是爱人，不是人生的救世主。这种冷漠其实是一种不内耗的智慧，不去猜测他的心思，不纠结他的态度，不把情绪绑在他身上，省下来的精力用来

盈自己。当你不再为它内耗了，你就会发现轻盈了很多，而这种轻盈反而是让你在关系当中更加有吸引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有个朋友他开始学会画画之后，就刚才所分享到的这个女主角，她的先生反而对她产生了好奇，会站在她的画板之后来看一看，问她这幅画想要表达什么，甚至还会主动提出陪她去写生。这位朋友说，以前我追着她问她想吃什么去哪儿，她总是说随便，现在我不问了，她倒开始关心我的喜好。这或许就是婚姻里的磁场法则，当你围着他转，你是他的附属；当你围着自己转，你是你的中心。那些婚姻里过得好的女人，不是找到了多么完美的男人，而是把自己活成了完整的圆。她们有自己的热爱、自己的圈子、自己的生活节奏，她们也不会因为婚姻而迷失自我，反而是在婚姻之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光芒。你越是追着光跑，光越躲你，当你自己发光，光自然会来。而这种光不是刻意经营的魅力，不是费心维系的人设，而是你专注于自己时自然而然散发出的生命力。所以别再做那个在婚姻里面过度付出的角色，收回你的目光，安放好你的期待，把精力还给自己的成长。而当你专注于自我，你就会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在意他的态度，也不再那么焦虑关系的走向。而这种放松的态度，恰恰也是婚姻最好的润滑剂。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一个人拼命追着另一个人跑，而是两个人各自发光，互相照亮。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发光的潜质，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路走过来的过程当中去理解不同阶段情感发生的改变，或者是一路走过来去感受情感带给我们的成长。有时候我们因为太多不同的身份束缚了自己，这种束缚会让你逐渐忘记我是谁，我在干些什么。你可能会想，我是工作场合当中的谁谁谁，我是家庭当中的妻子，我是孩子的妈妈。可是你想了一圈之后，你却忘记了你也是曾经那个活蹦乱跳的你，你也是曾经年少轻狂的你，你也是那个爱美的你，你也是那个特别喜欢吃麻辣火锅的你，你也是那个肆无忌惮的你。可是往往在时间的消磨当中，你把自己放在了最后一位。但是能够在生活里面越来越有光芒的人，往往是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这个第一位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人非常的自私啊，这个人做任何事情只考虑到自我，并不是。因为只有一个真正去学会爱自己的、体谅自己的、体贴自己的人，你才有更多的能量汇聚在一起，去关注身边的人，去经营好你的生活吧。在今天最后和大家分享一段话吧，这段话是关于有胆气的人不是惊慌的人，有勇气的人是考虑到危险而不退缩的人。每个人都会经历三次成长，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明白了即使再怎么努力有些事还是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而最终我们就是在这一次次的全力争取中发现了更好的自己。记住，没有一场暴风雨会一直持续下去，坚持住，勇敢一点，要有信心，每一场暴风雨都只是暂时的，而我们呢也从来不孤独。人生不是等着暴风雨过去，而是要学会在风雨中跳舞。

以上就是来自于今天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够陪伴你有一个舒适的惬意的中午。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我是知晓。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

0: 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

0: 跳舞、演戏、潜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

0: 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7: 三大市这边三高跟强，高温、高盐跟高湿，强辐射，皮肤病症过去到的相对多一些。
6: 来到三沙之后，我对距离有了新的理解。这里岛叫分散，岛和岛之间主要依靠船舶和飞机往来，有些偏远的岛礁距离最近的医疗点也有几十甚至上百海里。
8: 比较偏远的小岛就是海象建工的，
9: 可以登船了。今天来的时候呢，现在风很大，
8: 对，它海上的天气变化就是随时。
10: 时常可能会因为天气的原因，船舶很难的靠岸的时候，可能就要借助空中的力量。所有有人驻守的岛屿，它都。

0: 个停机坪。
1: 一刮南风，那个浪就上来，那你们今天就没办法靠港。
2: 当陆地预料规则在这里失效，一切都得重新定义。面对速度、距离和天气，他们要怎样跨过海上的阻隔，守住岛上人的健康？
3: 随着我们的波浪去看一看。终于见到你们了。
0: 我们现在的团队总共有六个人驻守在北岛，林小伟医生，剩下的我们有五个人是在肇事岛这边。我的话就是主要处理一些外科的一些事情，急救的外伤的一些问题。徐全医生他是中医肺病科的，还是我们常见的呼吸方面的一些问题。杨奇帅医生儿科医生，岛上有时候游客有儿童，渔民也带自己的小孩上岛，可能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徐小文医生他是中医针灸专业方向的。护理的刘佳敏也可以独当一面。
2: 六个人组成了一支综合医疗团队，岛上能做什么，设备够不够，遇到紧急情况能不能及时处理，这些都是他们上岛后的第一道考题。
0: 这里的很多病就是在我们本岛日常工作中可能不一定常碰到，所以三沙市人民医院就编了这本岛礁常见病和多发病以及危重症的一个诊疗规范，
4: 一个规范手册。
0: 是皮肤外用的，还有一些外伤的，湿热的工作性质有关系，有些人可能会中暑啊，会有些感冒的症状会比较多。是我们的一个中医的诊疗史，这个是我们一个远程会诊的系统，特殊的疾病我们超出我们的专业范围内，我们可能会跟永兴啊，或者跟国内的一些大的三甲医院去远程会诊。这个地方心电图的话，它是跟海南本岛的医院联网的，就是我们这儿一做，这个结果自动会传到那边去。
3: 我刚才看那个文件夹里有好多的照片。
0: 这个诊疗过程中可能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做了一些记录。出海工作的时候脚被砸伤了，
3: 遇到了这种外伤，他在船上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
0: 对，离他最近的一个位置我们就先做一个现场的处理。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室，
4: 头罩式的，做胸片的时候用到的。
0: 这个是就是我们的超声室。
4: 我们会拿着这个报告是由团队自己内部解读，还是要和其他的医院？
0: 我们相对来说不是超声的专科医生，我们要把这些结果传送到永兴那边专门的超声科的医生去判读这个结果的情况。所以我们检验科一个尿常规的一个检查，是一个血常规的啊，做这个血生化的心梗三项的检查，
4: 这是很全面了。
0: 我们岛上能够常见的一些问题它基本上都全覆盖了。
2: 小岛虽小，医疗设备应有尽有，人员到位，设备就位，这座岛上的医疗工作就这样一点一点铺展开来。
0: 是要核对一下药品，做一些设备的维护，尤其是这里的比较潮，经常要防潮的处理。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做这个接诊的工作，你需要随访的。
5: 你没有明显的松动，
0: 活动还行哈。
6: 现在要给你打破伤风。
7: 肩颈痛吗？
8: 对。
7: 肩颈酸。
8: 应该是慢性痛吧？现在你才吃了三天。
3: 岛上的居民可以随时随地就找到你吗？
0: 下面是办公的地方，上面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只要他们一敲门或者是叫一声，我们随时可以应。
9: 上面怎么样？
10: 上面
9: 你这个地方也磕到了。
10: 这边彩电鹅老师划了一下，我先信了。
0: 因为你这儿出血，我们随时要报警，压迫。
10: 好的，
11: 要打破伤风，应该是。
9: 对，
11: 挺深的。
3: 在这边的那个健康宣教开展的怎么样？
0: 我们可能会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啊，尤其是这个岛礁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减压病啊、中暑啊，或者是皮炎湿疹的问题，
3: 可能当地的老百姓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对，我们先要教他学会自己的一些急救的措施，教会他们，他们可能会第一时间去判断去处理。我们在这个岛上可能主要是入户随访，就是去渔民的家里，需要去定期的进行慢性病的管理。
9: 哎，峰哥，
10: 峰哥，
12: 干活累的时候啊，他感觉就痛
11: 的。不痛的厉害的话，还是去那边拔个罐喽。
12: 昨天不是中暑了吗？
11: 天太热了。
0: 室外工作的时候要防。
11: 对，要注意防暑啊。
9: 看一下你，
0: 看一下你，看，哎，愈合的不错，愈合不错，这里看。
13: 要不然在海上牙痛起来。20天的行程，
14: 备一点药在身上，
0: 在出海之前，
11: 还是准备出去钓鱼，头晕啊，恶心想吐啊，这种情况下要喝，喝了如果说还不舒服，那就到医务室看一下。
14: 走啦走啦，
2: 他们走向岛民，走向岛礁，有时也要赶赴一场跨越海域的救援。
3: 这么长时间，你觉得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急救的一个问题，大概有3-4米掉下来，驻守的医生就第一时间就跟我们联系。从我骨科的体检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怀疑他还是有骨折的情况，还是要用直升机把他运到这个准备。

0: 去进一步检查。
1: 治不了，您还要马上去协调各个环节，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这个人运到下一个地方。
0: 对。
2: 紧急救援并不常有，但是北岛巡岛却是每个月都要做的事儿。今天刚好是出发的日子。
3: 我们的船程大概就十分钟。
4: 对。
0: 浪有点大。
1: 巡诊的目的是什么？
0: 满足岛上的一个基本的医疗需求，还有就是进行慢性病的管理。比如说特别重的问题，建议他尽早的去下岛去治疗。
3: 下站到着我们重新统计的那个船。
0: 我们现在就正式登上北岛了。
1: 可以起降飞机吗？
0: 可以。这是我们北岛的林医生。
5: 吉人屿里面它最大的岛，它人口比较少，四月份开始，现在是十一个。
4: 十一个。
6: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这海龟动物也是成了咱驻扎人的一些伙伴。
7: 平时这些药够用不？
5: 就像我们那种小岛一点的，就一个月。大北岛送海浪影响比较大，只要一刮南风，你看这个国旗，如果一往这边刮，那个浪就上来，那你们今天就没办法靠港了。
3: 现在我觉得医生最酷的是，不仅能看病，然后还能看国旗，
5: 看风向，
3: 来判断我们海浪的大小。
5: 因为北岛很少，就是我们就谁
1: 写了工作日志，
5: 就能睡好了。要接诊
4: 的，如果严重的才会不舒服啊，可以找医生做量血压什么其他各方面都检查一下。
1: 其实你就相当于咱们不同的站点嘛，所以保障不同的岛上的人。
5: 就来了以后就是要多走访，我每周都要去渔民家，要进行的慢性病要筛查。
0: 一般巡诊的时候都会带这样一个药箱，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药。高压低压都高一点，
8: 自己监测的还是比较偏高的情况下，那我们再看情况要不要调药。
3: 三个月您有什么感受？
5: 尽自己所能吧，保障这岛上的这岛礁上的人员的健康安全。没有海战建功前，就北岛是没有单独的卫生室跟医疗室。
9: 它北岛受这种叫环境隔离吧，就小病扛着大病拖，或体位重症就难，或也转移困难。有助导医生以后呢，那我们就是做好就前端的服务，把小病尽量给控制住，大病呢就不要急性加重，极为重症呢要做好急救，尽量减少渔民往赵树啊或者往永兴就来来回回奔波。
2: 和他们相处的这几天，我发现岛上的医疗有两种速度，一种要快，回应要快，到场要快，判断要快；一种要慢，倾听要慢，解释要慢，有时候还需要等。等风浪平息，等船只通航，我们常说的坚守。走进他们之后，我才明白，坚守不是刻意的牺牲，也不是默默的忍受，它是一次次的及时回应，也是日复一日的认真守候。
0: 他们其实非常信任我们，只要有身体的小毛病啊，都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
10: 为我们照顾的旅游以及我们所有护岛人员的身体健康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保障。
11: 对于这种中医外治法，他们的这种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
12: 中医的时候像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特别是劳累的时候啊，按照正常的话我们就搞不好，所以我们要下岛，但现在的话我们都在岛上。
6: 因为我们在这个岛上的诊疗工作，无论就是说天气变化，就无论是时间地点，岛上的居民他们有一些诊疗的需求，那我们可能都会随时出现。
13: 不然在岛上一旦说是感冒发烧，生一点小病的话，要到永兴，好麻烦，好不方便。自从有了这些医生之后，我们渔民一点都不用担心了。你们辛苦了，
14: 谢谢。很渺小的一个自己，逐渐长成了别人心中的，好像一棵可以守护别人的一棵大树一样。
0: 让这个渔民生病了有地方治疗，在这个岛上驻守，没有后顾之忧。
2: 大海依然辽阔。但每一次出发都在缩短医疗与人的距离，船会靠岸，人会轮换，但只要这份责任还在传递，岛上的每一次需要就会有人听见，每一次等待也终会有人抵达。我想这就是属于这片海疆的守护。
1: 我们要不要再来？
15: 要。

你有没有发现，总有人突然从朋友圈消失之后，过段时间呢又满血复活的出现？定位一看，在海南。去海南呢，现在不仅是去旅游，而是去充电。白天呢泡在满山的负氧离子里，晚上听着海浪声倒头就睡，身体就像一部快没电的手机，被海南的山水慢慢的充起来，这叫做气候疗愈。数据更硬核，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不出国门就能用得上全球最新的药械。海口生物医药、三亚的健康旅游、南药产业、国家运动健康示范区，海南把健康从概念做成了产业链。每年呢，还有数十万的候鸟人群南迁，把海南当成了第二故乡。以前去海南是打卡拍照，现在来海南可能是给身体充电。从累到关机到满电重启，海南正在把山海资源变成了一张全国可用的健康处方。关注健康海南，山海康养正在写出一份特色答卷，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海南中部白沙黎族自治县，群山环绕的翁村，700多户村民散居生活在那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没有村医，村民想要看一次病，往往要走很远。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只能留在家里。直到5年前，村里来了一位乡村医生。

0: 她叫陈丽。凌晨五点，天还没亮，她已经推开村卫生室的门。当天要做的检查，要送出的药，都要在出发前准备好。今天她要去山里的另外一个自然村。几个自然村分散在山间，村民的作息也各有不同。在这里五年，陈丽渐渐摸清了他们的生活规律。插秧的季节要提早出发，割胶的时候就晚一些收工，想要找的村民就得跟着他们的时间走。
1: 自从来跟我们检查那个体液啊，他都是好早就来，
2: 我们还没有起来他就早就比我们提前到位了。
3: 挺快啊，然后他只要煲掉开了，煲我加点盖米咯，哎，开好那那滴我点子加点咯，又切打，又切锅，那不加油不锅，加人加油。
0: 询问、测量、记录，清晨的筛查持续了几个小时，送走最后一位村民，这里的工作暂时结束。陈丽收好器械，沿着原路折返。
4: 陈医生，
5: 哎，你好
4: ，这就是您工作的地儿是吧？
5: 对，我们的卫生室至少配备80种药品，这里的高血压药品有16种，血糖呢用药7种，已经满足于我们整个村委会的用药。以前就2张床10来种药，现在理疗、推拿、拔罐都能做。我们的村民有需求，我都免费的做。
3: 血压129、90，你要注意哦。在家的时候量的时候记一下，什么时间量你就记一下给我哦。高血压药是每天早上吃的哦。33.45，哎，太瘦了，阿姨，要多吃。
4: 那你平时的这种日常的工作都有什么？
5: 就慢病随访扶贫工作。最早的时候呢，这里的服药率很低，当时可能都不超50个的诊疗量，很多人还是不能接受我们卫生室。然后我也会去跟他们说一些健康常识啊，为他们服务了，然后接触到我才慢慢的来到我们卫生室。然后开始的时候呢，他这边是有3种语言，白话、黎话跟苗话，语言不通是一大很大的难题嘛，挺担忧的，我怎么融入这个团体去。那只要没得给我们胃不舒服，我就先加膜，那叫软哦。
0: 直到上午的诊室安静下来，他才再次拿出名单，上面还有几个人没有出现。这些人大多上了年纪，有的腿脚不便走不到卫生室，他们来不了，陈丽就要过去，药箱重新装好，他再次出发。几个自然村一户接着一户都要走到。
5: 上车，
4: 上车。

0: 咱们现在去的是哪个村？
1: 我们去翁村三组。
2: 我们的爱宠阿姨家，阿姨你好。
1: 桌上没喝酒吧？
3: 经理都挂了，146/86。
0: 他是几年的高血压患者？
1: 2005年了。
0: 现在控制怎么样？
1: 行，那个利吃药他就可以，少盐，不要吃那么多油脂东西。我们的农场，我们走这一户。梁凤仪阿姨家，早上吃药了啊？
4: 我们被按照吃药了。
0: 以前规律服药吗？
4: 按照啊，利益说我谁懂呢？
0: 这样不担心了，以后利益医生了，对不对？
4: 现在是好了，现在有这样的医生进这里，这个对我们是好了，服务是到家了。
1: 我把车放这里先。
5: 嗨。来是刘某会的哦，在打我。
6: 加某蛋个底，
5: 但是要加呀。会加，你要打球舒服，到底要
1: 无？哦，十八十几耶，
5: 但是没那么高啊。
6: 乖哦。
5: 会好乖。然后我们也不敢放药给他，怕等一下他忘记，等一下又重复吃。
0: 就是可能年纪大了，稍微有点记忆力退化了。
5: 干嘛那先加了，婆婆。
6: 加不努。
0: 拜拜。
7: 从一位阿婆家出来，太阳已经开始偏西，但当天的名单还没有划完，还有几户村民的药没有送到，她得赶在天黑之前把药交到他们手中。
5: 我今天要送10户人，我一般都是6点下班了，然后再去送药。叫微博说破个就这样了吗？那没带哦。
6: 有跟你有什么？
5: 了解了没有啊？
6: 嗯。
5: 如果旁边就等阿朵去那打折那药，这个家人好困忙的咯，不但不用吃太多哦，因为在乖不用吃太多。
7: 从凌晨5点出门到晚上10点仍在路上，这只是他在翁村普通的一天。村卫生室的灯再次亮起，陈丽坐下来整理当天的工作记录，核对已经送出的药品，还要准备第二天随访需要的药品。
5: 建这个健康群呢，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健康这些医疗活动啊，我都会发在群里面，然后通知我的那些村民。明天早上呢，我会去福财那边去帮他们测血压血糖，如果想要开药的，下午2点半那样过来开药啊，做理疗的也是下午来啊。
7: 结束完一天的工作，天已经黑透了。从凌晨出门10多个小时，看了几10位村民，每天往返10多公里路，5年了，村民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己人，从陌生到熟悉，这份信任是他一家一家跑出来的，也是一件事一件事做出来的。
8: 当时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羊水破了，我当时就很紧张，然后就打电话给陈医生，他当时在外村下村工作，然后他就马上赶回来，等我生产完了以后，他还在病房里面陪着我，直到我老公回来。我的孩子有时候知道我在村委会也会跑来找我，但是先来的是这个地方。他很亲切的，每次一来都叫阿婆阿婆阿婆，阿婆很疼他，特别感激陈医生。
9: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有责任的人，很好很好关心我们。像我们不知道他来，每一次他都会那一个他都会打电话的。
10: 从他下乡搞这个活动呢，我那个。高血压的降了好多，
11: 是个好医生，
12: 是我的女儿，
13: 比较好啊，阿雅也不啊。
0: 你觉得你带给他这儿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医疗的改变，健康的改变，是吧？生活方式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我给他们带来的。
7: 从没有村医，到有了一间随时可以推开的卫生室，翁村的改变并没有发生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刻。它发生在每一个清晨的开门声中，也发生在一次次进村、访城和入户之间。在许多偏远的村庄，乡村医生所要抵达的，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点。山路尽头有人等着，他们便继续往前走。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蛆，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结核病又叫痨病，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主要侵害人体肺部，引发肺结核。肺结核是长期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慢性传染病，属于国家法定乙类报告传染病，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人群普遍易感。如不规范治疗，不仅会损害患者自身健康，还容易造成病菌在家庭和社会扩散。针对确诊肺结核患者，国家提供专门的健康管理服务。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服务？
7: 肺结核最大的问题呢，不是治不好，而是管不住。肺结核疗程较长，至少6个月及以上，很多患者吃了1-2个月的药，症状消失了就自行停药了，结果病情复发，甚至产生耐药性，治疗的难度和费用都翻倍。同时，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如果不规范治疗，每一次咳嗽都可能会把病菌传给身边的家人、同事、孩子。只有早期发现、全程管理，才能真正切断传播链，降低耐药风险。这就是国家要把这项服务纳入

0: 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的核心原因不是治一个人的病，而是护一群人的安全。
1: 肺结核的规范治疗是一场需要医患同心、贯穿始终的持久战。在确诊之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便承担起了一项重要使命，为每一位患者提供全流程的健康管理服务。这项服务不是简单的叮嘱，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保障体系，它直接决定着治疗的成败。那么这套体系到底如何运转？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哪些？
0: 你可能觉得肺结核是老掉牙的病，离自己很远。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服务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筛、转、督、防。第一，筛查与推荐转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日常服务中发现疑似肺结核患者，他会第一时间转诊到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确诊检查，确保不漏诊、不延误。第二，第一次入户随访，患者确诊治疗开始后，基层医生会在72小时内进行第一次入户随访，了解患者的居住环境、密切接触者情况，评估是否存在传染风险。第三是督导服药管理，这是整个服务的核心。基层医生会定期督促患者按时按量的服药，确保完成全程治疗。第四，定期随访管理，在患者治疗期间，基层医生会按规范进行多次随访，记录用药情况、不良反应以及他的病情变化，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处理或者转诊。
1: 从筛查到随访，每一个环节都紧扣"规范"二字，但不少人心里会想，接受这套管理到底能给我自己和家人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改变？参加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服务有哪些好处？
0: 对患者来说，最大的好处是有人管你把药吃完，由医生帮助你规范服药，治愈率可以达到90%以上。对家属和密切接触者来说，患者被纳入管理后，密切接触者也会得到筛查和健康指导，相当于给全家上了一道防火墙，把传染病风险降到最低。对整个社区来说，每一个被规范管理的肺结核患者，都意味着少了一个潜在的传染源。这项服务管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片人。
1: 终结结核流行需要每一位患者、每个家庭和每一位医生的共同努力。主动配合、全程规范，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身边人最踏实的守护。把管理落到实处，把治疗坚持到底，健康才能稳稳在身边。
0: 肺结核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管、不治、不坚持。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服务，就是把6个月及以上的漫长疗程，变成了有人陪你走完全程。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正在抗结核治疗，请一定配合基层医生进行随访和督导。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8: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It's late.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

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

0: 说，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

0: 高群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

0: 大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2: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3: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4: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5: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三集。
6: 多爱究竟是谁？他和张叔又是什么关系？在我的死缠烂打下，张叔终于向我吐露了心声。
7: 多爱是个女娃，跟我一样大，她家呀跟我家就隔了一条巷子。她不嫌我是瞎子，还说我灵光着呢。对了，我没上过学，一点点文化都没有，但是我会算账。我这个算数啊，就是多爱掰着手指头一点一点教给我的。
6: 哎呀，张叔，那这么说你们俩是青梅竹马呀。
7: 哎，多爱是个好女人，好得很。这么说是把她贬低了呀，而且她现在也是当奶奶的人了，咱说这些不合适。
6: 合适？叔，我们聊多爱啊，也是在回顾你的过往，你的青春和你的人生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她在你心里分量是很重的。
7: 当然，我的心里头只有她。
6: 嗯，可是那你们最后为啥没在一起啊？
7: 还能为啥呀？我是个瞎子嘛，我这样的人能娶媳妇儿还娶多爱，那不是把他害了吗？
6: 所以是你主动离开他的？
7: 算是吧，是我自己自作自受，生生把这段感情给斩断了。多爱，你操心着，河边蚊子多，别咬着你了。
8: 喜平，我想跟你。
7: 啥？
8: 我说我想跟你。
7: 这不是正跟着呢吗？
8: 跟你一辈子的那种跟。
7: 跟我一辈子？
8: 对，跟你一辈子。
7: 你跟我一辈子干啥？
8: 瓜娃子还能做啥？给你当媳妇儿。
7: 这我多爱，你好着没？
8: 好着呢呀，我啥都好着呢。启平，我跟你啊，真的，我要跟你一辈子的。
7: 多爱，我不想你跟我。
8: 启平，你不想我跟你啊？
7: 嗯，不想。
8: 你管得了我，能让我不想跟你？
7: 管不了，也不能。
8: 那不就对了，你别管我。

0: 就说你自己，你想不想跟我？
1: 也不想。
0: 我啥都好着呢，却不想让我跟你，你自己也不想跟我，这是为啥呀？
1: 就因为你啥都好着呢吗？
0: 这是啥道理？
1: 对，我配不上你，不想害你一辈子。
0: 你是觉得我在开玩笑？你不相信我想真的跟你一辈子？
1: 对，不是相不相信的事儿。
0: 那你觉得我嫌弃你？
1: 没有，你不嫌弃我，谁都会嫌弃我，就多爱不会。
0: 那就别多说了，咱俩好一辈子吧。我给你当眼窝窝，给你生孩子。
1: 你妈会骂死我，你爸会打死我呀。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他们管不了。
1: 咱村谁娶媳妇儿，谁嫁人，不是父母说了算。不光你父母，你家人、你亲戚都会骂我，骂一辈子呀。
0: 你怕？
1: 我不怕，可我也会骂自己一辈子呀。我给不了你明眼人才能给你的好日子。
0: 我不管，我也不嫌，我只要你。
1: 多爱，你的心意我知道，可是就当上辈子造了孽吧，这辈子我一定好好做人，争取下辈子当个明眼人。到时候你不想跟我，我还想跟你来。
0: 既然这样，启平，那我就把胳膊弄折，哎不，我还得照顾你，我把腿弄跛。
1: 多爱，别胡说，你要爱惜自己。你要是为了我把自己身子弄坏了，那我就去死。
0: 启平，你这到底是为啥呀？为啥呀？
1: 多爱，听话啊，为了咱俩好，你一定要找个身体健全的人。
0: 你这不是为了咱俩好，只是为了我好。
1: 多爱，你跟了我，肯定一辈子没有好日子过。你受罪，我心里头就有愧，我咋能好？你找个健全的，日子过得美，不受罪，尽享福，我心里头就高兴，我一辈子就好。
0: 启平哥。

0: 直到张喜平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哪怕我笔下的人物多么的纷繁复杂，哪怕他们的情感多么的轰轰烈烈、刻骨铭心，但他们终归是虚构的，远不及张喜平这个盲人的爱情故事来得更真实，更直击人心。难道不是吗？毕竟谁会在乎一个盲人老农的内心世界呢？谁又能想到，在他粗犷的外表下，竟然隐藏着那么细腻、真挚的感情？那天晚上，他向你表心意，说要跟你一辈子，你拒绝了，然后呢？
1: 那之后啊，没两年，他就结婚了，我还去随了礼呢。
0: 啊？你看着他跟别人拜堂，你这心里能是滋味儿啊？
1: 肯定不是滋味儿。
0: 就是嘛。
1: 随礼的时候啊，我钱都摸错了，我给

0: 账房递上去10块钱，人家说，瓜娃子摸错钱了，香港里是1块钱。我说呀，那就将错就错，就上10块钱。行了礼，我连席都没坐，也没到多爱屋里头去给他道喜，就转身回去了。
1: 哎，那这之后呢？啊，你们还有来往吗？
0: 这之后，我整整6年多，没有听到多爱的声音，直到我把美美捡回家。

0: 蛋了，收鸡蛋了。
1: 等一下，等一下，
2: 多爱，你是多爱？
1: 喜平，是我。
2: 你
1: 先说吧。
2: 你先说吧。
1: 还是你先说吧。
2: 哎呀，还是你说吧，我本来有好多话想说呢，这会儿到嘴边又不知道该说啥了。
1: 我也是嘞。哦，我就是啊，来给你送两件旧衣裳，都是我妈穿剩下的棉袄啊棉裤的，好的还暖和着呢，我洗干净了，你拿回去啊给你娃穿。
2: 你也知道我有娃了？
1: 知道。
2: 是个女娃，叫美美。
1: 好，这就好，有后了，也有伴儿了。
2: 好着呢。
1: 喜平，你爱长冻疮，你可要自己注意呢。你下次啊再出来收鸡蛋的时候，你戴个手套啊。
2: 知道了。
1: 好，时候不早了，我回呀，你也赶紧回啊。
2: 好，我回，你也回。

0: 这些小棉袄、小棉裤，谁给的呀？
1: 哎，多爱。
0: 哦，那我拿去洗一下。
1: 不用，多爱说他都洗过了，是干净的。
0: 洗过的？我咋摸着这兜里面还有东西呢？哟，这咋是100块钱？
1: 我的，我刚塞进去的。
0: 妈不是给你缝了个布包包吗？咋还乱放？
1: 忘了，妈，你给我吧。
0: 给，拿好，别丢了啊。
1: 哎，不会丢。
0: 哎，你去哪儿啊？饭还没吃完嘞。
1: 多爱呀，多爱。
2: 叔，我猜这些事儿你从没有跟人说过吧？
1: 没有，除了你呀，再没有别的人知道了。
2: 叔，
1: 哎，
2: 谢谢你。我知道你拿我当朋友，才跟我说这些的。
1: 我也想跟你说这些，这一直憋在心里头啊，也难受。
2: 那您再跟我说说，尤其是那些其他人不知道的秘密。
1: 其他人不知道的？那就得说说1999年了。
2: 1999年，就是你捡到梅梅后的第9年。
1: 是，也就是多爱给我娃送来。

0: 棉衣棉裤之后的第九年。
1: 哦，这中间你们再没联系？
0: 没有。
1: 那1999年发生了啥？
0: 那一年呀，村上搞美化村容村貌，要加宽主街道呢。我那屋紧挨着马路，还是头一家。
1: 嗯，
0: 不拆了重盖，影响人家村上的大局呢嘛。
1: 可是拆了盖新的要不少钱呀。
0: 对嘛，虽然村上给咱补助了1000块钱，亲朋好友呀，我也借了个遍，可还是差了个大窟窿呢。唉，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更何况我这个瞎子。那段时间呀，可把我愁坏了，直到又遇见了朵爱。

0: 启平，你等一下。
1: 啊，多爱啊，是你。
0: 启平啊，咱这回啊，多说几句话。
1: 好好好。
0: 这马路上操心的很。来，我牵着你的竹竿，咱们呀，到人行道上说。
1: 好。多爱，你这次是回来看你妈来了？
0: 专门看你的。
1: 啥？看我？
0: 对，看你啊，盖新房子。
1: 嗨，我不想盖，梅梅还小呢，我想等她长大了再说。可谁知道啊，村上扩建街道，老房子都要拆，不盖不行嘞。
0: 盖嘛，这迟早啊都要盖的，好事啊这。
1: 哎，那倒也是。
0: 西平啊，盖房子要紧，人啊更要紧。看看你这脖子上呀掉那么重的俩蛋笼，这操心你以后再落下颈椎病，你可就麻烦了。
1: 不要紧，这是我找人专门做的，可以多装200多个鸡蛋呢，能多挣些钱。
0: 你呀还是找得很。哎，你咋就不知道弄个小车车拉着，那多省劲儿啊。
1: 哎，这个办法好。对了，多爱，你来就是为了给我说这个？
0: 就是的。还有啊，我刚才在你蛋笼里放了一点钱，你别嫌少啊。
1: 对，这不行啊。这
0: 你呀、啊、听我说，这是我啊提前给你的新房封顶的贺礼，你不准还啊。就这，我回了，你啊也赶紧回屋吃饭啊。
1: 多爱，你别走啊，这我不能要啊。多爱，多爱。
2: 这回多爱给了多少啊？
1: 我摸了摸，都是100的大票子，一共10张呢。
2: 10张？1000呢？哎呦，那后来这钱你也给他还上了？
1: 那必须的吧。
2: 你咋还的？
1: 这个钱呀、啊、也不知道多爱的男人知道不，要是不知道呀，我这贸然上门去还钱，那不就把多爱给害了吗？
2: 就是嘛。那你咋办的？
1: 我就想呀，不行，我就在他们村口等着他。可是我又一想，万一人家村里人问我是干啥的，我咋回答嘛？
2: 嗯，
1: 就算遇到多爱了，他一听我要还钱转身就走，我咋办？总不可能追

0: 看上去邋遢嘛。
1: 就是嘛。
0: 我呀，思来想去，就只有麻烦乃荣嫂子了。嫂子，咋样啊？
2: 都爱听我说带你还钱，这脸儿蹭一下就红了。就这一下呀，喜平，嫂子心里就全明白了。都爱她心里还有你呀。哎，你俩小时候那么好，可惜了。你要是眼窝不瞎，肯定能娶都爱当媳妇儿。
0: 嫂子，不说这了。那钱最后还了吗？
2: 多爱不要这钱
0: 啊。
2: 哎，他说这是给你盖新房行的礼钱，这哪有礼钱送出去又收回来的道理啊。
0: 那你咋说的呀？
2: 我说喜平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从来不无缘无故的受人恩惠。
0: 嫂子，你说的对。
2: 我说这话的时候，多爱的脸都红透了，比红太阳，比碎娃的红肚兜都红。
0: 哎呀，那钱呢？最要紧的是钱，他接了吗？
2: 接了。我说的是事实嘛。他一听愣了一下，但还是把钱接过去了。
0: 接了就好，接了就好。
2: 喜平啊，嫂子要说你几句。你这娃就不是个男子汉。
0: 咋了嘛，嫂子？
2: 你看你这胆儿比鸡还小。多爱打小就对你有心，你当年为啥不把她娶了？
0: 嫂子，可能吗？他爸妈会同意？他家门会同意啊？再说了，多爱明明就是心善，他只是可怜我，旁的再啥也没有了。
2: 哎，张喜平啊，张喜平，我要是多爱听见你说这话能被你气死。以前那么好的关系，咋说不认就不认了呢？
0: 嫂子，那再好也是以前，现在啊，我有了美美，多爱也有了他的男人，他的娃，他的过火，我不能搅了他的好日子呀。
1: 叔，你把话都说到那份上了，我感觉从那以后你跟多爱的联系恐怕就更少了吧。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荆棘，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

0: 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猎足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

0: 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大家好，我是刘生。海南自贸港建设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在产业规模增长，更体现在发展成果怎么惠及民生。今天的自贸港经济在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啊是深耕海南数十年，从老国企改制成长为多元化集团的海南金鹿投资集团董事长叶茂。叶董事长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7: 另外一位啊是深耕基层公益，以党建引领慈善项目落地的海南省绿芽慈善基金会联合党支部书记兼理事长李金龙。李会长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0: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金鹿投资集团董事长叶茂、海南绿芽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李金龙做客演播间，聚焦自贸港封关背景下本土企业转型升级之路，解读加工增值等政策红利对智慧农机、专用车、健康食品产业带来的发展机遇，围绕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平衡，探讨企业与社会组织协同模式，探索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公益的实践路径，分享乡村教育帮扶、创业扶持案例，
11: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欢迎两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对话。今天哈，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企业，一个是社会组织。所以说呢，两位今天的到来呢，我们能碰撞出很多话题和火花。首先呢，想请叶董事长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说到金鹿，我相信对于海南民众来讲，在农机这一块哈，它的品牌那实在是太响了，但是呢，现在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你们的整个业务版图也在进行相应的变化，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这个海南金鹿呢，原来是以农机这个作为主要主打产品，那么随着这个自贸港的建设跟形势的变化，我们现在的方向呢也扩展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做产业园，第二个呢，农机这一块呢，从传统农机转为智慧农机，跟完了以后呢，利用自贸港的政策呢，能够这个往专用车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海南金鹿的话呢，这个原先呢有一些基础，所以我们在商贸物业这一块的话呢也有一个板块，也有一个板块。那么除了自贸港发展呢，我们现在呢是这个为了满足这个人民生活健康这个需求，所以金鹿呢在做产业园的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发展一个板块叫金鹿食品。金鹿食品呢主要是往健康食品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所以我们最近呢已经有4-5个产品已经投入生产了。
7: 不管是过去的农机品牌，包括现在的多元化的实业集团，这里呢想特别这个听一听您的一些感受。 为什么呢？我相信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绕不开的一个支撑就是我们的政策红利。因为现在整个海南的一些金牌的政策啊，双十五以及加工增值30%免关税等等，尤其是您刚才也说了，包括农机的出口，甚至下一步食品的出海，这些政策给您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吗？
8: 其实我们选择这个方向的话呢，都是因为自贸港这个政策的红利。比如说专用车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这个从国外进了底盘回来，加工增值30%以后呢，我们再回到内地来，这个做一个补短板的一个工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

0: 可以把国内的一些产品通过海南自贸港这个政策往国外去销售，这样子双向来去做大这个装备制造业。因为海南这一块的话呢，这个需求还是这个蛮大的，也是我们原来装备制造业比较薄弱的一方面。那么自贸港的红利的话，应该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食品这个板块呢，我们是立足于海南的一些这个原材料的加工啊，我们现在是往工业化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我们不做这种添加的啊，或者抑制的这种方面，我们就把它这个往健康这个发展去做。比如说，现在我们做这个厚氨粉产业化这个方面，我们粉的生产，我们本身就没有添加，我们的标准比国家标准还高。我们主要是用，就是全部都用大米跟淀粉、小麦淀粉来做，所以这一块呢是可以满足这个老百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需求。
1: 除此之外，这个我还这里呢还做了一项调查，包括金鹿，你们这几年从事的，您看金鹿农机助学基金，包括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阳光金鹿公益基金会，哎，你们做基金相关的这种内容哈，这个纯公益的内容，很多都是围绕教育，您为什么那么看重这一块？
0: 其实呢，我到金鹿来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选中了一个方向去做公益，所以我们就想在教育这方面，这个我们精准的去帮扶，那么更好一些，就是让更多的孩子呢能够从乡村走向这个社会，走向城市的走出来，那么他这个前途就很光明了。
1: 这就涉及到企业一方面呢，要考量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要承担公益责任。您觉得这个关系怎么处理？
0: 其实每个企业的话呢，不管是国有的、民营的，他这个作为企业的话，都是社会人嘛，他应该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那么从我们的理念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希望说，能够以我们自己做起，然后去带动大家。我一直认为呢，就是我们做公益一定要聚焦一个点。那因为公益组织很多，每一个公益组织聚焦一个点，那么我想，这个社会的和谐啊，社会的方方面面呢，帮政府就会补充到了，考虑到了。
1: 企业呢，一方面要追求产业价值，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承担起社会责任。那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比如社会组织。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李会长做客演播室。你们的基金会叫做绿芽慈善基金会，哎，这个概念它的缘由有什么讲究吗？就另外，你们的这个基金会，我看哈，这个相关的资料是2024年开始正式成立的。那现在主要是承担哪些的核心的服务板块？
2: 目前的话呢，我们是为什么叫海南绿芽慈善基金会呢？因为我们是在我们海口市绿芽青年公益事业发展的基础上，事业发展中心的基础上，那么来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有近10年的一个公益之路的基础上，那么成立了这家基金会。那么我们的愿景是传播公益慈善理念，让爱在心中生根发芽。那么这样的一个理念的支撑下，那么来以这个让爱萌芽为使命，那么来成立的这家基金会，所以他们就叫绿芽。绿芽的寓意呢，就是能够向上，阳光向上的像绿芽一样这个像嫩芽一样的这个往上去走。那么所以的话呢，我们就叫绿芽基金会。
1: 你在一线的工作当中，您肯定也接触到类型很丰富的一些企业，尤其涉及到作为社会组织的这种组织策划者，这方面怎么跟企业打交道，让他们乐于参与到社会奉献，尤其是把这样的一种产业的支撑的优势，结合我们社会组织的这种公益性的责任感，

0: 做一个融合，您是怎么看这个关系的？
1: 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些年啊，因为我也是从大学就开始做公益，目前从事这个公益事业啊，已经有17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跟大概大大小小的有1000多家的企业进行交流，包括这些进行一些业务的洽谈。那么我发现呢，企业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企业，特别是一些头部企业，他们都很重视这个社会责任。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们也想通过一些方式来与我们这个基金会啊，包括这些社会组织啊，包括公益组织啊进行一些合作，那么来打响他们的一些品牌，包括怎么来体现他们的一些责任、社会责任，那么也是跟我们进行了一些交流。那我发现呢，就是说这些大的品牌呢，他们在这个当中啊，也是这个怎么去把这个他们你要，特别是你在执行项目的时候，他们的要求会相对比较高。那么他会要求你怎么去把这个做好，那么怎么去来做一些这个量化的一些东西。那么对一些中小企业来讲的话呢，他想做这个组织，他是做品牌，就是那么他会打响一些品牌比如刚才说的这个10首富计划呀，包括说我们之前跟这个农夫山泉呢，我们也做一些这个节水教育等等。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他会擦亮他的品牌。那么在这个跟中小企业来讲的话呢，他们可能更多的考虑说，我能不能这一次我能不能怎么去做宣传怎么帮他去把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去做好。所以的话呢，这个当中呢，就大家思考的还是目前来说的话呢，大大小小的都是不同的。那么但是呢，既然来做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公益事业的东西呢，其实很多的企业他们现在也是用心的去承担社会责任，那么一起来把这个一些事情做好。
0: 不光是说具体到某个项目，而是说这种合作怎么能够形成模式，把它给延续下去。这里呢，我想听一听叶董您的一些想法。为什么呢？您是全国劳动模范，除此之外呢，也是我们本土的非常知名的企业家。那这方面呢，从事公益又那么多年，向今路，下一步。有哪些创新性的规划？你有没有有过一些思考？
2: 现在我其实补充一下李会长他讲的这个，企业为什么要做公益？为什么要献爱心？其实这个企业呢，非常重视的就是企业发展。企业的发展呢，它首先是要有好的管理，同时也有好的产品。好的产品的传播呢，其实社会公众是有认知的。你这个企业有爱心，那么有这个你这个企业，大家就会认同你的产品，就会带动你的产品。所以这个对社会，就是你既然有履行社会责任嘛，是吧？从逻辑上来讲，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我觉得呢，应该有更多的企业，就是要有这方面的认知，所以作为社会组织来讲，你像我们做乡村教育，我们做了11年，一直有300多个企业一直跟着我们，11年了，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说一直同时去做一件事情，那么对于这些企业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这个从经络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在自贸港这个背景下，我们想一方面发展企业，所以我们现在厚安粉，我们同时也设立了一个公益基金，就在13总会里面，我们会去帮助更多人创业，就是粉汤店嘛，小的粉汤店，我们就会帮助更多人创业，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基础，在做基础，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需要创业的这个同志啊，他这个可以跟我们一起加盟，我们可以支持他，我们用公益资金来支持他，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公益跟企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理念。
0: 所以说，您说到这儿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前的一种所谓的公益或者帮扶，可能呢就局限于。送物品，但是现在呢，是从书写到造血，真正的让大家在意识上能够有一些转变，也是这么多年来您一直。

0: 坚持乡村教育，我相信是一个动力之一。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呢，李会长，企业这种公益模式怎么能够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呢还能够要匹配我们整个海南自贸港发展的这种快节奏，您还有哪些思考吗？
2: 目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企业，那么目前我们海口其实海南这块的，大的企业啊，包括做得非常优秀的企业，其实也很多啊，其实很多，那包括走向全国的，我们也知道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的话呢，怎么来让这个就是公益啊能够持续的长期的品牌？我想的话呢，还是要一个是呢要这个加强与政府的这个联系，一个要把政府的这个中心工作和我们企业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工作呢，结合起来，就是结合起来，我要按照这个我们自贸港的这个政策和这个结合起来的一些项目。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加强我们自身的这个就是企业的这块的他想做的跟他的产业链或者说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然后去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去做这样的。我想的话呢，才能够持续长期的。那么去打造品牌，对对对，
1: 就是你设计好这个产品，又是刚好是它
0: 需要
1: 符
0: 的
1: 合要
0: 需要的，
1: 求的，所以我们像我们乡村教育啊，我们现在圆梦班，就是既帮助小孩，又可以宣传到企业，那么它这一种双赢的一个模式嘛，它这个企业就会愿意做，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产品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刚才呢。两位的分享也让我们切身地感受到，所谓双赢啊，就是企业这方面呢有需求，社会组织呢又给力，最终呢实现两者的双向的奔赴，而双向奔赴的最终的结果，实现我们一些民生的普惠，真正的延伸到大家的身边。以金鹿集团为代表的本土企业，一边做强产业，一边饮水思源，反哺家乡；而以绿芽慈善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扎根基层。精准地对接群众的需求，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搭建起爱心资源通往一线的桥梁。所以说啊，企业跟社会组织双向奔赴，把产业资源、公益力量真正的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从书写走向造血，将为我们海南的乡村振兴、民生改善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好的，朋友们，我们本次的自贸港经济在线啊，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在节目最后，也感谢两位嘉宾啊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猎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

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音。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The music is coming.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哇！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解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